0: 11号星期五，农历3月15。
1: 欢迎收看萧山新闻。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谢超以较真守初心，以赋能赋新城。
3: 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会。
2: 四元潮聚萧山 ，CP32漫展今天盛大启幕。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五一前夕，我区一批个人和集体荣获了国家级、省级表彰。其中，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陈小军，国网杭州市萧山区供电公司计量班班长谢超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走进谢超，这位从湖北黄冈来到萧山的90后电力女工匠，扎根基层电力计量一线10余年，在电表方寸之间践行工匠使命，用实干与担当书写着基层电力人的奋斗篇章。
4: 现在这个电表的误差是正常，你看它只要在正负的0.5范围内就是准的。
3: 在新塘街道的一个新建小区，谢超正和同事一起校验电表，这样的动作他10余年里重复了无数次。从刚入职时面对羽绒厂刺鼻气味会下意识后退的新人，到如今从容爬20多层高楼为居民一户户检测，支撑他走下来的是一份较真。10年来，他累计开展60余次复杂电量情况的分析研究，用一把校验仪守住了电能计量的公平。实干之外，谢超同样重视创新，他带领班组发明改良版校验仪配件，改进表箱标签打印方式，组装模拟负载装置，还联合电力专家共同研发了新建小区电力户表关系验收工具，仅需一插一拔即可实现一户一验。
4: 想要提升工作质效呢，其实很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勇于创新。那使用了我们这个创新的工具之后，只要在用户家里插入我们的测试终端，然后我们就可以非常快速的一插一拔实现小区的快速的户表关系的核查。
3: 今年4月，谢超又加入了最新的企业电压互感器在线监测装置的创新研发队伍。该设备能对企业电压互感器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健康监测，一旦发现设备存在老化和故障，可及时进行处理。多年来，谢超的创新成果已获5项省级以上奖项。他从一名技术骨干成长为班组带头人。谢超深知带好队伍、培育新人是他肩负的另一项重要责任。
4: 一个人或许可以走得很快，但是一群人一定走得更远。作为班组长呢，其实我们光做好自身，把自己的技能水平提高也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把整个团队的技能水平都提升起来。
3: 在班组里，谢超推行了土地讲堂，让年轻员工轮流当老师。

0: 设立接榜挂帅，谁有想法谁就认领创新课题，还建立共享文档在线知识库，新员工三个月就能独立上手。用谢超的话说，带队伍不是额外的事，就是日常的事。
1: 谢班都是让我去，就是一有空就是遇到什么问题你记下来然后去问他，我觉得在他身上能够学到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对于精益求精这方面我也学到了很多。
0: 从一个人的较真到一群人较真，从埋头苦干到创新巧干，谢超在电表这方寸之间丈量出了一名电力工匠的担当。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会，围绕以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核心区建设为契机，打造开放新高地主题开展协商议政。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副区长杨新成、区政协副主席郭荣、汤卫、曲虎、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
3: 委员们实地视察了浙江长龙航空总部基地，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认真听取了区发改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商务局有关情况通报，进行了协商建言。大家一致认为，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区立足长三角一体化、杭绍甬一体化等国家和省市重大战略，持续深化交通领域提质升级，不断完善枢纽功能布局，放大门户区位优势，全力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核心区，为我区打造开放新高地奠定了发展基础。叶建宏指出，萧山作为杭州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的核心承载区，肩负着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引领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大使命，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加快推进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核心区建设，持续放大开放枢纽优势，为萧山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叶建宏强调，要统筹规划布局，把握枢纽建设新方位，要提升枢纽能级，构筑综合交通硬支撑，坚持港产城一体化发展，切实提升枢纽场站功能，要扩大开放水平，培育产业发展强动能。杨新成表示，将认真吸纳委员建议，坚持把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核心区建设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和战略引擎，全力打造链接全球资源、引领长三角开放的国际性门户枢纽。本台记者报道。
0: 花满意农青年作答，青年向往之意农深化行动近日启动，用更给力的政策、更暖心的服务和更出彩的舞台，向区内外青年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函，拥抱青年，迎接未来。活动现场举行了青年向往之意农深化行动启动仪式，宣讲了2026年青年萧山十大政策，发布了升级版的青年向往之意农深化行动计划。此次计划聚焦青年干事、创业、生活、社交等四个关键维度，具体为深化青年干事赋能行动，推出花满意农学健同行系列活动，开展我为意农献一策课题调研等，让青年干事有舞台，深化青年创业助跑行动，修订升级意农镇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等，让青年创业有支撑，深化青年生活优享与社交破圈行动，常态化开展意农青才消费季，培育读书会、健身社等青年社群，让青年生活有滋有味。本台记者报道。
3: 区民营经济创新创业项目路演活动近日举行，本次活动聚焦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围绕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核心赛道，构建科学家创业陪跑、链主企业开放场景、产业基金大胆资本加持的全链条赋能体系。现场十个路演项目重点阐述了技术壁垒、商业模式、市场前景及融资需求，投融资机构围绕项目发展方向等与路演方进行了交流。我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强化资本对接，引导产业基金、创投机构与优质项目精准匹配，完善创业陪跑机制，为创业者提供法律、财务、知识产权等一站式服务。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 Comic Up CP32 动漫同人
4: 称的世界观，他从天命的无常中感受到了天命的无限，无常带给他的 不是价值的虚无，而是对天的重新理解。

常带给他的也不是世事之鬼幻，而是一种真定的力量。姬昌所推崇的天命观改变了殷商以前中国先民推崇的巫教世界，天成为一切价值意识的源头，无限由此形成，无常走向了秩序。就这样，在天命的引领下，中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宙中共通的智力。他发现万物虽有万象，但都分属于两种基本形态，两者间此消彼长，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对立，就像昼与夜，热与冷，强与弱，动与静。于是他将世间普遍存在的这种二元对立的状态简化成这阴阳两爻。如果太阳是阳的代表，那相应的月亮就代表阴。太阳出生之时，月亮还未全落，阳爻在上，阴爻在下，称为少阳。当到正午时，太阳的光芒照耀大地，那就是两个阳爻，称为太阳。当太阳即将落山时，出生的月亮已爬上半山，阴爻在上，阳爻在下，称为少阴。当深夜来临，明月高悬，则是两个阴爻相加，称为太阴。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合称四象。四象体现了阴阳变化的过程，相生相克，并循环往复。四象最终生成了八个基本的天象构成。当太阳再生出一个阳爻，就代表天，被称为乾卦。当太阴再生出一个阴爻，就代表地，被称为坤卦。少阴生出一个阴爻，就代表雷，称为震卦。少阳生出一个阳爻，就代表风，称为巽卦。少阳生出一个阴爻，就代表水，称为坎卦。少阴生出一个阳爻，就代表火，称为离卦。太阴生出一个阳爻，就代表山，称为艮卦。太阳生出一个阴爻，就代表泽，称为兑卦。这就是八卦，是对宇宙运行的一次归纳总结，是中国人解读自然的密码。阳爻、阴爻不同的组合形成的八个卦象，是多样又是统一的。姬昌想要更深地领悟其中的奥妙，他的心不再被牢笼困住，他仿佛站在更高的空间俯瞰大地，这也是天的视角。伏羲的八卦排列呈现一种对峙的状态，天对地，雷对风，水对火，山对泽。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搏，水火不相射。意思是天地确定了上下位置，山泽气息相通，雷风相伴而生，水火互不相容。这是伏羲所画先天八卦的理论基础，它体现的是宇宙万物生成演化的结果，过程已经完成，所以伏羲八卦展现出的是静态平衡。姬昌理解的天意还不仅仅如此，在他看来，世间事物不是静态的，而是持续演变的，所以一切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和运动中，运动就会产生变化，
而这些变化

0: 又被一种必然的规律牵引着走向新的平衡，如此循环往复。这就是天意，是各种秩序形成的根本，也是对我们各种困惑的解答。但是这个规律是什么呢？人可以掌握吗？如果说世间的一切事物都遵循这个规律，那么是不是可以从身边寻找到？姬昌想到了自己最熟悉的事，耕种。自从进入农耕时代，中国人就在寻找天气与种植的关系。几千年间，经验和教训都累积了足够多，天与地之间的那些默契约定已经被人洞悉并掌握。周人以农为本，作为首领的姬昌对稼穑的节律了然于心。每当天气渐暖，周人就开始准备了，他们要备好种子、农具和体力。很快，干燥的北方降下宝贵的小雨，草木冒出新枝，周人会在此时播种。伴随着雷声渐渐增多，气温升高，庄稼会纷纷发芽，此后逐渐丰沛的雨水会让它们快速成长。天气越来越热，草木繁茂，庄稼也长势蓬勃，会结出果实，但还没有那么饱满。再过几天，谷子就熟了，白天越来越长，气温到了最高，就会渐渐转凉。从凉爽再变得清冷后，清晨的叶子上就有了露珠。白天和夜晚的时长每天都在变，直到有一天变得一样长，之后白天会越来越短，渐渐的出现了霜，这时谷粒饱满，收获的快乐和辛苦一起到来。等庄稼收割完，周人就进入了休息时间。天越来越冷，开始下雪了，雪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黑夜变到了最长，然后就是等待，待到天气再次转暖，新一轮耕种再次开始。事实上，纣王并不信也不敬他口中的天。姬昌离自己设定的目标越来越近，然而就在他准备调动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商的荆棘时，却不幸去世。姬昌被他的儿子追谥为文王，后人也更常用周文王来称呼他，以表达对这位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敬意。周文王去世后，次子姬发继位，史称周武王。他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同时也接过了父亲身上的天命。四年后的公元前1046年甲子日，周武王联合八个盟国向商发起了进攻。那一天结束时，胜负已见分晓，商纣王用一把火终结了自己的生命，也终结了一个持续了五六百年的王朝。史书记载，这天出现了一颗彗星。在时人看来，天现异象乃天命之表达。商王、周厉，上一个时代结束，一个新的生命周期开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不幸的是，周朝才建立短短两年，他的开创者周武王就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1: 关于咱们一家核心的半价全案。